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

0: 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0: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5: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6: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7: 快快快快点儿，宿管阿姨要来检查了，咱们赶紧把宿舍卫生收拾一下。
1: 哎呀，你看，我早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说不定咱们宿舍啊还能被评为文明宿舍呢。
7: 哎呦，你可真厉害呀。
8: 哎，小伙子，你们这卫生打扫的可真不错。不过这床底下是什么呀？热得快，热得快可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啊，取消你们评优的资格。
1: 阿姨，我们就是用这个烧个开水，不碍事的吧？
8: 怎么会，我们宿舍用电功率是有限的，就这个小东西也引发过火灾呢。你们要知道，宿舍是你们学习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宿舍安全直接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尤其是火灾事故，它是威胁宿舍安全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为了防止宿舍火灾事故的发生，你们要记住，第一，在宿舍不能使用电炉、电饭锅、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第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能撕拉乱接电线。第三，不能随意加大电路保险丝。第四，不能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第五，不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带进宿舍。第六，发现不安全的现象，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者学校保卫科报告，尽快消除隐患。第七，要熟悉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位置，不要随意挪动或者是挪作他用，掌握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第八，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掉电器和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等等。
7: 好的，阿姨，我们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班里的班长，我这就去跟班里的同学都说一下，一定啊杜绝火灾隐患。
6: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我们都知道啊，晒太阳能补钙，可是现代人平常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工作，只能透过窗户晒到一点点阳光，那么隔着玻璃晒太阳真的能起到补钙的效果吗？山西省中医院内分泌外科医生高文丽就指出了，隔着玻璃晒太阳不能够达到补钙的效果。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分为紫外线 A、紫外线 B 和紫外线 C。 紫外线 B 呢是能够作用于人体皮肤，使人体内的固醇类物质转化为维生素 D， 被吸收入血液并先后经过肝肾代谢后变成活性维生素 D，在肠道、肾脏等多个组织器官发生生物学效应，可以促进钙磷吸收，又能够直接调整骨代谢，从而达到补钙的效果。而当我们隔着玻璃晒太阳的时候，紫外线 C 呢几乎被臭氧层所吸收，对我们影响不大，而紫外线 A 有很强的穿透力，可以穿透大部分透明的玻璃以及塑料，而紫外线 B 大部分被臭氧层吸收了，只有不足 2% 能够到达地球表面，但它的穿透力不强，会被透明的玻璃吸收，因此隔着玻璃晒太阳无法达到补钙的效果。如此一来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到户外晒太阳，以此达到补钙的效果。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长时间晒太阳容易晒伤皮肤。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安全有效的晒太阳呢？其实啊，绝大多数人每天在阳光下晒10到20分钟就可以了。儿童呢可以稍微短一些，而老人可以稍微再延长一些，但是一般都建议在30分钟以内。晒太阳的最佳地点呢是户外，即使必须要在室内晒太阳的话，也一定要打开窗户，让阳光直接与皮肤接触。此外呢，晒太阳后一定要多喝水，多吃水果和蔬菜，以补充维生素 C， 这样呢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长，防止晒斑。以上呢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说句心里话，这首歌曲是由石顺义作词，世新作曲。1979年，石顺义从陆军野战部队调到空政文工团，经常利用下部队体验生活的机会，询问战士们的所思所想。有的战士说想提干，有的战士说想入党，有的战士说想找一份好工作。然而他们共同的心里话就是当兵真想家。石顺义苦苦思索着如何把战士对祖国和家乡亲人的感受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直到1989年的一天早晨，他的心里话终于酝酿而成。起初这首词的标题叫《士兵的自白》，后来当他再次拿起这首歌词的时候，却情不自禁地将原来的标题改为《说句心里话》。这首歌写出了军营生活的酸甜苦辣，写出了军人生活中那纯真质朴的爱。只为了祖国一声召唤，只为了人民一份期盼，无数的共和国卫士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国家。说句心里话，一首人人都能唱上两句的军歌，一首常常令人落泪的军歌，更是一首解放军战士的青春赞歌。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雾霾有点严重啊，外边黄黄的。老婆，你开车上班注意点啊。
5: 哎呀，放心吧，老公，我会慢点开的。
4: 哎，对了，记得打开雾灯啊。
5: 好。
4: 雾霾天驾车出行要注意什么呢？
5: 一，上路行驶前要先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等安全设施是否有效，并将挡风玻璃、后视镜、车灯等擦拭干净。二，出行时要第一时间打开雾灯，利用灯光来提高能见度，看清前方车辆及行人与路况，也可以警示其他车辆或行人。雾霾天不能随便开启远光灯。三，雾霾天行车时减速慢行是最基本的常识，雾越大可视距离越短，车速就必须越低。四，停车休息或维修车辆时要同时打开近光灯和应急灯，车内一定要携带反光三角警示牌，遇到需要停车时要在车前后100米处摆放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五，在雾霾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要使用喇叭及时提醒其他车辆或行人，当听到其他车的喇叭声时应当立即按喇叭回应。六，在雾霾天行车时尽可能不要猛踩或快松油门，更不能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盘。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春天到了，你睡醒了吗？师傅，去那个平乐小区吧。
5: 好嘞，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师傅，我怎么看你都快睡着了呀？你这样开车多不安全呢。
5: 哎，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就忍不住犯困。不过你甭担心，反正马上就到了。
4: 这怎么行啊？你这样不止咱俩不安全，对路上的行人也不安全呢。哎，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坐了。师傅，你快停车吧。春天天气转暖，很多人都有睡不醒的感觉，导致很多司机精神不集中，甚至开车时打瞌睡。那到底该如何预防春困呢？首先，充足的睡眠是保证行车安全的重要因素。睡眠不足就容易导致驾驶过程中叹气、打哈欠，特别是长途行车，连续驾车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在驾车途中感到疲倦时，一定要停车休息，下车活动一下全身。高速公路上通常每隔约50公里就会有服务区，千万不可在应急车道上停车打盹。另外，在车内休息时，最好给车窗留条缝隙，以保证车内空气质量。其次，保持良好的车内环境也可以提高驾车人的注意力，可以闻一闻清凉油、花露水，或是嚼一嚼口香糖，都对消除春困有一定帮助。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饮食方面进行调理，司机朋友们可以多吃些防止疲倦的食品，也是预防春困的有效方法，如胡萝卜、白菜、柑橘等食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维生素是很好的清醒剂，它能将人体疲劳时所积存的代谢产物尽快处理掉。景广之声提醒您，虽然说春眠不觉晓，春季里人容易犯困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行车在路上可千万要注意，一定要睡醒再开车。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外。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们家明明有天然气，怎么天天还用电磁炉做饭啊？我跟你说，时间长了可是会多花不少钱呢。
5: 电磁炉安全呀，燃气灶多不安全。
4: 怎么就不安全？

0: 安全了，我跟你说，只要你安全使用，它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1: 我之前用过，每次开火的时候都打不着，我怕它泄漏然后爆炸中毒，所以就一直不敢用。
0: 哎呀，你多虑了啊！今天我就来教教你怎么样去安全使用天然气。我们在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啊，首先要知道最容易引发燃气泄漏的四大杀手，防患于未然。那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烧水啊、煮粥啊、煮汤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就导致汤水溢出来，这就很容易浇灭火焰。燃气呢，因为没有经过燃烧，扩散到空气当中，就在厨房形成了爆炸气体。那第二个啊，就是燃气灶离窗户近，火焰被风吹灭之后呢，因为没有及时的关闭燃气阀门，就导致燃气漏出了。那第三个啊，就是热水器或者是液化气气瓶胶管老化脱落，胶管破裂导致漏气。第四个啊，就是燃气热水器使用不当，或者是热水器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只顾着修理，却忘记了关闭阀门，以至于燃气大量泄漏了。
1: 哦，那么知道了这些，我们又应该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呢？
0: 首先啊，你要记得勤通风。安装管道的燃气设施的室内啊，要经常的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那其次啊，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远离，并且注意观察，来防止火焰被沸水浇灭或者是被风吹灭。再者啊，还要勤加检查，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啊、接头等等，发现胶管有老化松动的，应该立即去更换掉。而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具应该及时更新，可以经常用这个肥皂水啊、洗涤剂等等来检查室内的天然气接头软管部位是否有漏气的现象。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明火来检查，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那最后啊，还是要提醒你，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长时间不使用燃气的时候，要检查灶具阀门是不是关闭了。同时啊，还要教育自家的孩子不要玩弄燃气管道上的阀门，也不要让孩子在安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室内休息或者是睡眠了。
1: 那我这就试一下天然气，你帮我看着点啊。
0: 好。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我恨我没有掩饰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过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没有如实告知，车险赔不赔？蔡先生为自己家新买的夏利车投保了全车盗抢险，并在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注明，该车的使用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在保险期间，蔡先生的儿子小蔡驾驶该车拉黑活时，被车上乘客打劫，把这辆车给开走了。事发后，小蔡向公安局报了案。在案子没有侦破的时候，蔡先生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这种情况不属于赔偿责任范围，不予理赔。那么蔡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3: 我国保险法第37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交通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的蔡先生投保的车辆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而车辆是在拉黑活过程中被车上人劫持开走的。由于蔡先生的儿子私自改变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增加了危险程度，而且事先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也没有办理保险批改手续，所以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你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一定要诚信严格履行合同，也要严格遵守保险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否则就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在八月龄的时候接种了一针乙脑减毒活疫苗，现在他两岁了，咱们要带他去接种第二针了。
0: 啊，那妈妈，我是不是也打过这个针呢？什么是疫苗减毒活疫苗呢？
1: 乖孩子，你当然也打过这个针啊。关于这个疫苗啊，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念科的乔静护士长给你解释一下吧。
2: 乙脑减毒活疫苗，它是用于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类疫苗，它要在宝宝八月龄时候接种第一剂，两周岁的时候再接种一剂。国家免疫规划内的是总共就这接种两剂次，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接种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例如如果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活动性结核病、中耳炎、癫痫、心脏、肝脏、肾脏这些疾病的孩子，或者是先天体弱正在发热的宝宝，另外孩子如果有免疫缺陷或是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孩子，我们都不推荐接种。另外如果对这个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的孩子，我们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0: 啊，那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2: 这个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后，它的24小时内容易出现这个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触痛，多数情况下它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必刻意处理。另外接种完乙脑减毒活苗的话，它这个疫苗孩子发热的概率比较大，一般我们都建议这个孩子接种完这个乙脑疫苗之后，我们都建议家长多给宝宝喝水，然后勤观察一下孩子的体温，如果摸着孩子的额头有一点热，建议都要及时给他用体温计量一下体温，如果要是体温小于38.5度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多给孩子多喂水，用那个温水温毛巾给孩子全身擦拭一下，如果要是体温超过38.5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口服一些小孩用的退烧药。基本上这种疫苗引起的发热它不会反反复复出现高热，基本上1到2天就会自行缓解，如果要是反复高热的话，我们都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去医院处理一下，可能会存在这个疫苗接种后耦合了这个别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4: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行车转弯避让了直行车，为什么还是全责？转弯让直行原则的探究。转弯避让直行是很多老司机都知道的一条通行原则，但怎么才算做到了真正的避让呢？在本期节目中，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探究一下转弯避让直行原则的真正含义吧。先听听公交车司机对事故的讲述。
5: 我是文华路由南往北行驶，他从间歇线上右拐出来了，要逼到我后轮上了。
2: 那转弯的私家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否同意公交车司机的说法呢？
6: 天越街一直从东边往西边走嘞，然后走到文化路口沟的时候，我看着他前面一辆大公交车过去了，我赶紧踩刹车停到那儿，他车呲着往那车头都过去了。反正以后吧，过路口都得慢。
2: 按私家车主的说法，他是有避让行为的，那交警同志会认同他的避让行为吗？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7: 事故认定当中讲究这个右转弯让直行车辆。什么叫做让行呢？就是你侵入路口的时候，你都观察避让，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过。如果你拐到一半了，发现自己影响别人的车辆了，然后踩刹车仍然发生了碰撞，那你仍然是没有做到安全避让的义务，所以本次事故当中认定为轿车负全部责任。
2: 通过交警的讲述，我们对转弯避让直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路上行驶，车辆需要转弯时要提前减速，

车子开久了，难免会出现一些响声，这些响声有可能是汽车故障的警报。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发出异响声，作为司机应该意识到车子可能是出现问题了，需要停止进行检查，千万不要让爱车带病工作。车子异响经常会有，但是哪些是要多加注意的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发动机异响。发动机呢，作为汽车的心脏啊，一旦出现问题的话，不仅维修费用贵，而且严重的可能会造成发动机报废。如果说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听到刺耳的金属声，那可要留心了。如果发出的是嘶嘶的声音，可能是发动机过热；如果发出的是呼呼的声音，可能是发动机轴承损坏了；如果发出的是哒哒的声音，可能是气缸阀门出问题了。因为发动机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自己难以判断异响的类别，还是建议大家去维修店看看吧。第二种就是变速箱异响。作为汽车三大件之一啊，变速箱的构造是非常复杂的，一旦损坏了，维修起来不仅费劲儿，而且费用也非常的高昂。行车的时候如果听到车下方发出的咔咔声，有可能是齿轮发生的故障；如果听到的是沙沙声，那就可能是轴承出现了故障，严重的时候会形成咻咻咻的声音。平时保养车子的时候要经常对其进行检查，定期更换变速箱油，不要使用劣质的油品。此外呢，在暴雨里行驶的时候，如果变速箱进水也一定要及时维修，否则很可能出现漏油、异响等问题。第三种是刹车异响。刹车呢是直接关系驾驶安全的重要部件，当刹车碟片之间有异物的时候，刹车就会出现异响。一般来说呢，新换了刹车盘或者是下雨之后踩刹车，能明显的听到吱吱吱的金属摩擦声。如果出现这种声音，很可能是新换的刹车盘仍然在磨合当中，或者是老旧的刹车盘生锈以及磨损严重造成的。这时可以猛踩几脚刹车试试，如果异响没有缓解的话，那就要检查刹车盘了。第四种就是方向盘异响。打方向到一半出现异响，可能是方向传动装置的平衡被打破了，否则传动轴和花键轴磨损过度。当方向打死出现异响，发出咯吱的声音，要赶紧去检修，如果拖着不修理的话，时间一长可能要花大价钱维修了。总的来说啊，车子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所以说啊，平时用车的时候要注意车辆发出的警报，在开车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尽量减弱车内音乐的音量，这样车上出现异响的时候能够及时听到并且判断车辆的状况。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哎，阿珂，最近你不是在找房子吗？怎么样了？找到了吗？
11: 找到了呀，我昨天找到了一处出租房，户型还挺好的，而且啊，离单位还挺近，一个月才2000块。
10: 咦，听起来真不错，签了多久的合同啊？
11: 对方是一个微信的朋友推荐的，我觉得聊得挺开心的，反正就准备租半年，所以也没有麻烦签合同。
10: 阿珂，无论是中介还是朋友，租房合同是一定要签的，这是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再说了，租房还有很多细节呢，比如说水电费啊、物业费啊什么的都是要标注的，万一要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起争执了，最后还得罪了朋友不是？
11: 哎，你说的也对，那我还是谨慎一些吧，一会儿联系房东把合同给签了。
9: 近几年房产租赁市场新闻不断，有房客告房主的，也有中介卷款人间蒸发的，好像房产租赁市场是一个充满欺骗的禁地。实际上在租房时防止诈骗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只要细心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了。一、警惕二房东问题，在租房时一定要确认

房产证上房主的姓名和实际房屋出租人的身份证姓名是一致的，只和房主来谈租房事宜。二、渠道方面，能从朋友手中租房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需要从中介公司找房，就一定要选择市场认可的放心中介。三、签约方面，无论从朋友还是中介公司处租房，都要签署租房协议。在租赁期间，一般来说，如果房屋非人为损坏，应由房主进行维修，所以要注意在协议中写清相关事宜。四、费用方面，这里所说的费用不是房租，而是物业费、燃气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要注意这些费用数额和缴纳方式。五、迁入方面，在迁入时一定要与房主共同交接该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电源插座等项目，在交接单上写明交接时以上项目的好坏和使用条件，避免在退房时出现问题。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宝宝咳嗽，难受，心疼宝宝的父母，想哭。虽然咳嗽本是清理呼吸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射，但是孩子长期咳嗽并不益于身体健康。那么雾霾天，孩子们常常咳嗽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做些什么呢？
5: 霾进入呼吸道后，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出现炎性反应，产生痰。人体就会通过咳嗽来排出痰液以及吸入的灰霾。成人晨起后能主动咳嗽吐痰，但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一般不会主动咳嗽吐痰。建议早晨起床后先让宝宝喝水，然后拍拍背，让吸入的雾霾灰尘尽早尽快排出，清理呼吸道，并可以多吃一些梨、枇杷、橙子、橘子等清肺化痰的水果。科学研究表明，即使 PM2.5 的浓度值对成年人尚未造成较大危害，对儿童却可能已经超过了他可承受的范围。在雾霾天气里，家长应尽量减少宝宝的出行，有条件的还可以在家使用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要出行的话，最好为孩子戴上口罩。雾霾天从外面回来，应立即清洗宝宝面部及裸露的肌肤。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对宝宝幼嫩的呼吸道本来就是考验，再加上雾霾天气，爸爸妈妈们更加不可以掉以轻心了。
6: 防灾减灾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中国人喜爱吃鸡，典型代表就是广东人，民间自古以来就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上至达官显贵宴客，下至平头百姓饮食，鸡都是宴席上不可缺少的一道菜。在国人眼中，鸡的全身都是宝，哪怕是鸡脖和内脏啊，都能成为餐桌上的一道道美食。那么在粤菜文化中，广州的文昌鸡啊，可是在粤菜中出了名的。今天就请您跟随实在有趣，一起了解一下广州文昌鸡背后的故事吧。相传明代有一文昌人在朝做官，回京时带了几只鸡供奉皇上，皇帝品尝后称赞道：“鸡出文化之乡，人杰地灵，文化昌盛，鸡也香甜，真乃文昌鸡也。”文昌鸡又此得名，誉满天下。文昌鸡出名的说法还有：1936年，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回乡探亲，准备在文昌召开一次全岛性大会，各县选送佳肴，恰逢西安事变，大会未开成。但宋子文把部分美食带回广州供官员品尝，文昌鸡由此传扬东南亚。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传说清朝海南景山地区一个人在江浙做大官，某年春节回家探亲，将要离开家时到文昌潭牛镇天赐村拜访老学友，这位学友用正宗的文昌鸡款待他，还选了几只较好的文昌鸡让他带回浙江款待亲朋好友，文昌鸡从此出名。文昌鸡早在几百年前就已有名气，但因当时的历史原因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有限，文昌鸡仅在东南亚的华侨家的餐桌上出现。随着国人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在闲暇和节假日出游时，除了欣赏各地名胜之外，品尝各地名菜佳肴也成为了出行时必不可少的选择。而关于文昌鸡的祖先呀，据说是发源于海南岛的文昌县潭牛镇天赐村，村里呢有几棵大榕树，树子饱满落地，

鸡吃进肚子里，从光绪年间开始，一代代的生化作用下，就逐渐养成了今天这身材娇小、毛色光泽、皮滑肉嫩、骨酥皮碎的优质鸡种。现代的集约化养殖虽然没有那么多榕树籽可吃，却也是十分讲究。伦昌鸡需在山场树林之中放养，给它一个空间让它自由活动，令其采食到充足的野果以及虫虻等动物蛋白，一早一晚还得喂养小量大米、糠和番薯之类的农作物。放养约六个月后啊，文昌鸡就可以吃了。不过且慢，宰杀之前啊，还要将文昌活鸡静置在安静避光处，最好不要让它随便走动，连续肥育30天以上。经过这样特殊培育出来的文昌鸡，具有皮脆薄、骨细软、肉质滑嫩、肥而不腻的特点。美食呢，一直是人们的追求，吃货甚至不远千里只为品尝一下美食的魅力。作为讲究菜式精致和口味融合的粤菜，对鸡的烹制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广州文昌鸡啊，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尝试一下，那么实在有趣，就来跟大家说说这广州文昌鸡的制作方法吧。广州文昌鸡呢，是将鸡和鸡肝搭配在一起做成的一道菜。这道菜呢，需要准备好肥嫩鸡、鸡肝、熟瘦火腿、上汤、浇菜、高汤，以及湿淀粉、绍酒、精盐、味精、熟猪油、芝麻油。将鸡宰杀洗净，放入刚烧开的沸水中，用小火浸泡15分钟，直至肉熟。取出后晾凉，把肉片下来去骨，切成约24片。在煮鸡的同时啊，将鸡肝洗净，放入到碗中，用沸水浸没，加入精盐，浸至刚熟。取出后也切成24片，放在盘中。将火腿肉切成与鸡肉一样大小的薄片，也是24片。将鸡肉片、火腿片、鸡肝片间隔地放在盘子上，摆成鱼鳞状，连同鸡头、鸡翅膀、鸡屁股摆成鸡的圆形。入蒸锅后，用小火蒸热后取出，必去水，再用中火炒热炒锅，下油烹绍酒，加上汤味精，用湿淀粉调稀勾芡，最后加入麻油和猪油推匀，均匀地撒在鸡肉上，广州文昌鸡就做好了。鸡肉蛋白质的含量比例较高，种类多，且消化率高，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鸡肉中含有对人体生长发育有重要作用的磷脂类，是中国人膳食结构中脂肪和磷脂的重要来源。鸡肝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硒、维生素 A， 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中最常用的食物。动物肝中维生素 A 的含量远远超过蛋、奶、肉、鱼等食品，具有维持正常生长和生殖机能的作用，能保护眼睛，维持正常视力，防止眼睛干涩疲劳，对维持健康的肤色、对皮肤的健美啊，具有重要的意义。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陈述有多重要？知法才能遵守法律，懂法才会运用法律。遇见交通事故本身就是件烦心的事儿，在面对交警的询问时，如果因为自己的陈述不够准确，可能会影响交警对事故的判断。这起事故中的速腾车司机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3: 当时我由南向北走，因为我已经看见前面是黄灯，速度非常慢，然后就突然间砰了一声，然后我看见前面出租车不知道啥时候可跑到我前头来了。碰住的时候我当时踩刹车没踩住，又碰了一下。
2: 听完私家车主的讲述，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就觉得是私家车主的全责了呢？别急，听完出租车司机的话再说。
4: 我从东风路风庆路上由南往北行驶，走在风庆华府的时候入了右侧，慢车道上停了一辆汽车，快车道上有一个两年代步车，前面又是红灯，我在缓慢行驶之中，后头有一个车就是碰了一下。
2: 事故双方的讲述好像还蛮呼应的，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来听听交警同志对本起事故的认定吧。
5: 风庆路中医院西门向北出租车与速腾的事故，按照后车速腾车的女司机的说法，这个事故属于是追尾事故，后车的责任。但是根据现场情况勘查，出租车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双方都有责任。另外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询问的时候呢，你这个语言表达是事故判定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尽量是平常多听交通类的节目来学习交通法，懂这个事故成因，以及能自行做一些事故判断。
2: 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只能通过观察事故现场，再结合双方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来判断事故情形，因此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在责任认定中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学习一些交通类的知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帮助交警同志对事故情形有明确的判断，做出责任认定。

0: 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强军战歌由印青作曲，王小岭作词。2013年，为营造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的浓厚文化氛围，总政宣传部组织创作歌曲《强军战歌》，并推荐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学唱。9月29号，总政治部主办的《强军战歌》演唱会，用铿锵恢宏的旋律、激情澎湃的歌声，抒发三军将士和武警部队官兵牢记强军目标、坚定强军信念、献身强军实战的坚定决心和豪情壮志。在201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阎维文、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表演《强军战歌》。2015年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正式开始前，解放军联合军乐团、解放军合唱团共同向世界奏唱了《强军战歌》。在习近平主席乘车检阅部队返回时，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再次演奏起了这首《强军战歌》。

0: 平安出行365。
1: 高速上发动机突然熄火，该如何处理？
2: 师傅，大师兄已经交代我跟老沙了，让我们俩带你先走。他要施个障眼法，糊弄一下那武装怪镇元子，不然咱们又要被抓回来了。
3: 哎，那咱们快走吧，别白费了悟空的心血。
2: 师傅放心，大师兄已经用毫毛变了一辆车，就停在那边，咱们一会儿上车就能走。那镇元子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追不上咱们。
3: 好在有悟空提前准备着这辆车，不然这次还不知道如何脱身呢。哎，八戒，你给我说说，这车怎么就能跑这么快的？
2: 嘿嘿，师傅，不是俺老猪给你卖弄，这车啊，主要是靠发动机驱动的。哎，这发动机怎么突然熄火了？这猴子这么靠谱。师傅，你先坐好，我先踩刹车，把车停下来。
3: 八戒，这能直接踩刹车吗？
2: 师傅放心，汽车熄火也能直接踩刹车，不过只能踩一次。这是因为熄火后第一次踩刹车是有刹车助力的，但放开后再踩刹车，刹车就会像石头一样硬，那就踩不动了。
3: 那咱们现在还在高速上呢，你在这路上停车多危险啊。
2: 哦，师傅说的对啊，那我先打开右转向灯，利用惯性把车滑行到路边停下以后，我再试试能不能重新启动。
3: 哎，八戒，看你刚才转动方向盘挺轻松的啊，这会儿怎么这么吃力啊？
2: 师傅，汽车熄火前转向助力泵会给方向盘提供一个转向助力，但现在熄火了，这个助力就没有了，所以转向就要用很大的力气。车我已经停好了，危险警报灯也打开了。师傅，你先站在护栏外边，保证你的安全。老沙，你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下三角警示牌，我来看看这车还能不能启动了。
4: 天蓬元帅，别费力气了，还是给我回武装观吧，齐天大圣早在那里等着诸位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5: 冰雪路面行车切记缓慢稳。
6: 尔康，咱们终于从宫里逃出来了，但是皇阿玛他下了追击令，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找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
7: 咱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金锁先救出来，他现在应该已经在被押往边疆的路上了。这样，紫薇和永琪，你们先在前面最近的村子里先躲一躲，我和小燕子现在先去找金锁，等我们把金锁救出来后就和你们会合。
3: 尔康，咱们就一辆马车了，去边疆的路不好走，马车就你们用吧，我会护送紫薇他们先找个地方落脚的。
7: 不用不用，这不昨天萧剑已经托人给我们弄来了一辆汽车，我已经学会怎么开了，而且马车不能走高速，就留给你们吧。
8: 哎，昨天萧剑跟我说呀，边疆那边现在可冷了，还下着大雪呢，不少高速路面呀都被降雪覆盖了，有的路段还结了冰呢，咱们开车去啊，车胎太容易打滑了，会发生事故的。待会儿啊，咱们开车的时候可一定要缓慢稳，虽然咱们呀赶着去救金锁，但是车速太快会很不安全的，冰雪路面驾驶啊应该做到当慢则慢，注意控制速度非常重要，没有把握的光滑路面呀尽量放低车速，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为宜，要时刻保持能把车快速停下来的速度。哎，还有还有啊，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以及雨雪天气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能见度小于50米时，就要从最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了。驾驶员呀，还应该时刻留意路边显示屏的限速限行提示信息，以便及时调整。哎哎，你可别嫌我啰嗦啊，冰雪路面驾驶还要特别注意灯光使用呢。雨雪天气啊，在高速公路驾车时，能见度小于100米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普通道路上驾驶时啊，如果遇到雨雪天气能见度低或冰雪路面光照条件不足，也要打开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等灯光，这不仅为了照明，更为了向其他车主啊显示位置，以便留足安全空间。
3: 哎，别看小燕子平时诗词歌赋样样不会，但是路况知识倒是懂得挺多的。
8: 哎，我在宫里还是学了点知识的好吗？哎呀，想想咱们人齐了以后啊，再也不用回那个讨人厌的宫里了，我现在简直是乐得像老鼠一样。
3: 那叫乐不思蜀。哎，小燕子，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9: 我们就是火。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如何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才能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最近，温州的朱小姐在驾驶她的雅阁轿车出行时，与一辆价值1200万元的劳斯莱斯发生剐蹭。经过 4S 店维修员对车损情况的确认，负事故全责的朱小姐需要赔付维修费35万元。而由于她仅购买了20万元的第三者险，保险公司连同交强险一共赔了20.2万元，朱小�姐还需自掏腰包14.8万元，相当于把一台全新雅阁赔了出去。现在路上的豪车越来越多，究竟如何买保险才能有效地将责任转移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对于车主来说，想要最好的风险规避，还是把车险买足的好。目前很大一部分车主投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都是20万元，但是随着用车环境的复杂化和人身损害赔付标准的改变，20万元以及更低的三责险保额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用车需求。尤其是碰到像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20万元的保额根本就不够赔。例如在本次事故中，朱小姐在购买了不计免赔险的情况下，2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能拿到20.2万元的理赔款。可是如果朱小姐买的是50万元的三责险，那么这次35万元的修车费都不需要她自己出钱。而20万元的三责险和50万元的三责险在投保保费上相差仅仅只有几百元。
0: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目前各大保险公司提供的第三者责任险主要分2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三个档次，并且车险费率的制定与车辆品牌无关，而是跟车辆

座位数挂钩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宝马、大众还是长安，只要座位数一样，相应保额的保险费都是相同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

0: 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3: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4: 老公，你看什么呢？
5: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4: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5: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4: 嗯，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5: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4: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0: 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你去厨房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快没油了？
2: 嗯，你等一下啊。确实不多了，差不多还够炒一两次菜吧。
1: 那正好，我看这商场附近啊，正在做活动宣传，扫个二维码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桶油，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宣传呢，老婆？我跟你说呀，二维码可不能乱扫，手机很可能会中病毒，或者你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1: 啊，人家这是做活动宣传呢，都是免费送的，应该没事吧？
2: 老婆，千万别大意，你手机上绑定了那么多银行卡信息，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吃大亏啊。
1: 嗯，你说的也对，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去超市里买一桶油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二维码暗藏木马病毒风险，光从表面是很难辨别是否隐藏木马病毒，这种案件会利用受害者侥幸和贪图小利的心理，以丰富的奖品为诱饵，引导大家扫码，但实际上这些二维码带有手机木马病毒的下载网址，一旦不小心安装就会被盗刷信息，因此大家在扫一扫领取礼品或者付款的同时，还需要多留一分警惕，具体操作可以注意以下事项。一、选择有安全扫描功能的扫码软件，最好有识别和过滤二维码的功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范效果。二、选择

三，可以多留意该二维码的发布平台。通常来说，报纸、杂志等正规出版刊物上的二维码相对安全。四，在扫描二维码后下载的安装包要通过手机杀毒软件进行病毒查杀，确认安全后再安装，即使是热门 APP 也要谨慎下载使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各位老司机新司机们，嘉恒有一个问题一直是憋在心里很久了，就是你们车上的仪表盘里的各种指示灯都认识吗？其实啊，仪表盘上的提示灯反映了车辆的状况，现在的汽车仪表指示灯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一般人还真不敢说全部都能弄懂。有些提示灯亮起来并不影响驾驶，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几个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可能已经出现问题了，必须要立即停车检查。首先第一个就是机油压力故障灯，那个长得像阿拉丁神灯一样的指示灯就是机油报警灯，在车辆启动的时候如果一直亮着，就表示机油存量及压力是低于标准值的，如果继续行驶会导致发动机失去润滑，产生严重的磨损。如果添加机油之后故障灯仍未消除，请不要启动车辆，尽快联系救援吧。第二个就是水温报警灯，发动机最怕的就是缺油缺水，水温报警灯亮起来和机油报警危险系数是相当的，如果冷却液温度过高继续行驶会导致发动机高温，可能会造成缸体变形等情况。第三种是刹车系统故障灯，刹车系统故障灯亮起来的时候，请先确定手刹是否是完全松开了，如果手刹松开了还是继续亮着，那么请检查一下刹车油是不是少了，或者是刹车片薄了。这个时候刹车如果没有减弱可以谨慎驾驶，但是需要尽快的前往最近的维修店来进行检查，毕竟刹车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行车安全。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故障灯，如果转向助力灯亮起，说明这个时候转向助力系统可能被削弱或者是已经消失了，这个故障可能没有办法自行检查或者是维修，需要到专业的维修站进行维修。第五个是胎压报警灯，正常情况下这个灯是灭掉的，如果这个灯亮起来了，很有可能就是车辆的胎压不足或者是轮胎破了，嘉恒还是建议您及时的检查轮胎状况，给轮胎补气。第六个是电瓶报警灯，电瓶报警灯颜色通常是红色或者是黄色，如果这个指示灯常亮的话，则说明蓄电池出了问题，最好还是要到维修店检查电瓶是否正常。第七个就是 ABS 报警灯。

车辆启动之后呢，短暂亮起属于正常现象。如果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报警灯还是亮着，那就说明 ABS 系统出了问题。ABS 关系着刹车系统，一定要重视，出现问题要及时维修。总而言之啊，行车安全可是大事儿，平时要多注意学习，才能够避免在开车的途中仪表灯突然亮起而你却不知所措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可能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汽车和飞机上都有安全带，可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高铁列车上没有安全带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高铁对于稳定性的控制是极其严格的。高铁在加速度方面有严格的控制，能够保证列车纵向运行的平稳性。同时，我国高铁使用的无闸轨道严格控制了轨道的平顺性，确保列车不会有大的横向和纵向的震动。所以说啊，高铁起步的时候，如果不是窗外的风景还有光线出现快速变动，乘客很难意识到列车已经运行了。正常情况下啊，乘客能在飞驰的列车上自如行走，而不用一直把自己固定在座位上。除此之外，高铁列车上没有安全带的第二个原因就是，高速列车发生事故的时候，安全带给予乘客的伤害远大于潜在的保护。欧洲对高铁的应用比较早，对高铁安全的研究也比较多。欧洲铁路部门通过分析6起典型的纵向碰撞情形，发现安全带将乘客约束在座椅上，虽然避免了乘客被甩出车厢所造成的伤害，但是高铁列车体积庞大，这种可能性本来就很小，被安全带束缚在座椅上的乘客反而更容易受到车厢结构坍塌所造成的伤害，因为他们无法进行有效的躲避。而研究结果显示啊，与加装安全带相比，在高铁上改进座椅的设计更能够有效地提升火车发生事故时乘客的安全。所以说啊，目前世界上的高铁普遍使用的座椅是防撞安全座椅。高铁不提供安全带的另一个原因是乘客不愿意系安全带。高铁列车的空间相对较大，列车启停和运行过程比较平稳，大部分乘客习惯在车内自由活动，很少有人愿意在高铁上系安全带。那么可能有朋友会问啊，飞机和汽车为什么使用安全带呢？其实呢，飞机设计安全带主要是防止气流的颠簸。飞机飞在空中，上下旋动的强烈湍流会引起剧烈颠簸，严重时会将没系安全带的乘客抛出座位，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所以啊，飞机需要安全带。而汽车安装安全带主要是防止二次碰撞。汽车空间小，当汽车发生碰撞的时候，将产生巨大的惯性作用力，使乘客与车内物体发生二次碰撞，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而安全带就可以将驾驶人束缚在座位上，防止二次碰撞。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该尽量的避免超车，应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在行驶过程当中呢，遇到狂风袭来，感觉汽车发生横向偏移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急转方向盘，这样很容易发生翻车事故，应该缓慢的转动方向盘，调整车头方向。还有啊，大风带来的沙石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并会给车辆行驶带来安全隐患，这时候应该根据风力的大小适当的让车速降下来。如果风太大，车辆没有办法继续前行，要尽快的寻找附近的服务区或者是能避风的区域，尽量的顺风方向停放，使车尾处于受风方向，避免大风带起的沙石打碎挡风玻璃，造成人员受伤。
1: 行，这次能不能安全就看你的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爸爸，爸爸，今天天好蓝呀，你带我出去玩吧。
5: 好，好，好。
4: 爸爸，那昨天灰蒙蒙的雾霾跑去哪儿了呀？
5: 他们被风吹走了呀。
4: 吹去哪儿了？
5: 这个
6: 很简单。风和雨通常是我们对冷空气的真实感受，吹散雾霾主要靠的也正是这两把手。降水会净化空气，雨水或雪花把空气中的脏东西洗刷到地面，减少悬浮在空气中污染物颗粒的浓度，让霾入地，因而雨雪过后空气清新。风则是让空气活过来的动力。雾和霾都是处于近地面层几十米到几百米处的天气现象，而整个大气对流层有上万米高。当冷空气靠近，垂直方向的风会把 PM2.5 带到更高层的大气。除了垂直方向的风，还有水平方向的风都可以把雾霾吹散。这就好比原本体育课集中于操场上的一个班，下课后分散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而且还可能处于不同的楼层，就像 PM2.5 一样被吹到不同的高度和地区。这样在一个单位体积内， PM2.5 的浓度就会快速下降。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路上那些事，
7: 嗨，
6: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你知道在隧道口该如何正确变道吗？在隧道口如何正确变道？郑州市东风路文化路隧道口发生了一起由于变道引起的剐蹭事故，隧道出入口都是实线划分车道。为什么会有车辆在隧道口违章变道呢？让我们一起向肇事方司机了解一下事故情况。
8: 我是东风路从西向东靠右准备行驶到了辅路上，然后往停车场方向走，转向的时候没有观察右侧的车辆，然后发生了轻微的刮蹭。
6: 听听被肇事方怎么说。
9: 我就从东风路上由西往东走到文化路下穿隧道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事故车突然变道，然后从我车左前方吧刺过去了。
6: 这起事故就是肇事方为了一时方便违章变道导致的。那么机动车在路上变道应该怎么操作呢？让我们听听交警同志的答案。
10: 今天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沿着东风路由西向东行驶到文化路这个下穿隧道口的时候，前面一辆轿车突然打方向往辅道走，在拐弯的过程当中蹭到了后方的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左前侧。因为交通法规定变道期间要确保安全，所以这个事故是变道车的全责。提醒广大听众们，在过这种路口的下小口的时候想拐弯的话，一个是提前拐弯，再一个在拐弯期间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正常直行的车辆。
6: 要提醒大家的是，隧道口一般都有车辆导流线，车辆分道线也会从虚线变成实线，无论是机动车骑压车辆导流线还是压实线变道都是违章行为。如果在隧道口强行变道，无论触犯上述哪种情况都是会被处罚的。车友们如果已经行驶到禁止变道的地方了，不要强行

0: 车可是新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说说什么情况？
0: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焦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火势还不太大，我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边喷灭火剂。
1: 打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边喷灭火剂。
2: 温度过高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夏季，汽车自燃的情况需要我们多加防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汽车自燃的注意事项。首先啊，如果是你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开始冒烟，或者是已经出现明火，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汽车，并拨打119求救。其次啊，如果你在车子着火的时候不慎已经被烧着，逃出车子之后不要疯狂奔跑，跟空气大面积接触会加重你身上的火势。如果只是衣物着火，赶紧脱掉衣物，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灭火。而如果身上皮肤已经被烧着起泡了，一定不要在地上打滚，因为这样会导致皮肤跟地面粘连，加重伤势。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帮忙扑灭身上的火。如果车门车窗都打不开，可以找找车内有没有救生锤或者是砸窗器等小工具，没有的话还可以选择汽车头枕的支架撬碎玻璃逃生。那么汽车为什么会自燃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漏油。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汽油滤清器的连接油管因为受热变形，使得原来温度低时连接很紧的软管受热变松，导致汽油泄漏，出来的混合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有明火。第二个原因就是漏电。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或者裂损，很容易产生漏电。第三种原因就是短路。很多新买车的车主啊，一般都会给车辆配备防盗器、换高档音箱、改装造型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短路，从而引发自燃。

而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机动车气化器回火、生产缺陷也会导致汽车自燃。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嘉行还是建议各位使用专业的产品、工具和规范的操作，每隔半年定期的对汽车电器线路进行清洗和保养，确保人车安全。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损失险的赔偿范围是什么？前不久，梁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儿。梁先生给自己买了辆奥迪 A6， 当天到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两项主要险种和部分附加险种。前两天，梁先生送孩子上学时，车头引擎盖四周突然冒起浓烟。梁先生扑灭火情后，交警和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梁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公司以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起火原因不明为由拒绝赔偿。那么梁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7: 车险的种类比较多，主要分为基本险和基本险后的附加险。基本险主要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而附加险常见的有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等。按车辆保险合同的约定，车辆损失险只对汽车在以下五种情况发生的损害负责：一是汽车发生碰撞倾覆；二是出现火灾爆炸的情况；三是外界物体坠落倒塌；四是出现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山崖崩塌、雪崩、冰雹灾害、泥石流、滑坡等情况造成的车辆损害；五是运载保险车辆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第九条对车辆失火受损的情况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免除的约定，车辆人工直接供油或高温烘烤或自燃或不明原因火灾遭受车辆受损，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那么本案例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对该起事故做了起火原因不明的认定，据此保险公司援引合同条款拒绝梁先生的索赔申请是有依据的。
6: 不少人认为汽车发生失火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车辆一旦失火带来的损失将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发生事故后一定要积极配合消防部门认真排查起火原因，这是能否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的关键材料。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15年中国好歌曲，苏运莹因为一首《野子》而被各位知晓。之后的综艺节目《是歌手》里，相比那些圆熟老练的乐坛天后，她的言谈举止和音乐都是那么的清新自然可爱，像山野的云雀一样自由自在，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这种野生的个性特征也融进了她的第一张专辑《明明》里，《明明》也是一首专辑同名歌，明代表的是已经逝去的昨天，而第二个明呢，意味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苏运莹觉得开心和难过的事情就如同日夜一般重复交替，希望听者能够积极面对生活。歌曲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由奔放，无拘无束，这次运用了切分节奏，歌词都是两字断句，比如说主歌部分的海鸥眼睛占满海洋，海洋怀里积蓄金沙。在演唱上呢，他依然是时不时地冒出那标志性的像是怒吼一般的喉音，把歌曲演绎的既超脱又灵动。来自于苏运莹，明明。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不知道我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就是在日常用车当中呢，有一些车主对汽车知识不够了解，驾驶的时候呢就谨小慎微，对车辆出现的一些现象过度紧张。其实啊，很多时候汽车根本没那么金贵，你见到的一些异常现象也许并不是故障呢。那今天嘉航就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哪些是汽车的伪故障，方便大家在用车的时候对号入座。第一，洗车后或者是雨天行驶之后，刹车盘异响。很多车主会发现刚洗完车之后踩刹车会有异响，这是由于刹车盘使用后发热，突然遇水会立即收缩，造成表面不均匀，与刹车皮摩擦发出的声音。此外呢，早晨刚用车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现象，因此啊，我们需要观察一下异响的规律。如果是以上情况的话，行驶一段时间就消失的话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第二，车启动之后汽油味比较重，遇到这种情况您大可不必担心，这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车辆冷启动之后发动机温度不够，汽油没有办法完全燃烧，所以才会闻到汽油味。等到发动机温度达到正常工况之后就 OK 了。第三，熄火之后排气管有异响，这是由于汽车排气管受热之后金属会膨胀，而熄火之后排气管内消声瓦会产生热胀冷缩的现象，因此啊，我们大家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排气管金属收缩所发出的声音，这属于正常现象。第四，就是车辆

熄火，发动机舱依然有风扇声。这个现象是因为车辆熄火之后呢，发动机温度较高，温控系统在感应之后促使车辆冷却系统继续工作而发出的声音。一般持续一两分钟之后，发动机和涡轮降到正常温度之后，声音就会自动消除了。第五，开空调漏水。这一现象更是不必大惊小怪了，我们想想家用空调就好了嘛，启动制冷它就会排水，这是空调运转的正常现象，并非车辆故障。第六，钥匙拧不动，车没有办法发动，这有可能是方向盘锁住了，只要在拧钥匙发动车辆时稍微活动一下方向盘就可以了，但千万不要使劲硬拧方向盘，这个功能其实是为了防盗而设计的，不是车辆故障。汽车的结构虽然说很复杂，但一台质量合格的汽车在我们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并不会那么容易就出现故障，大家大可不必过度担心，只要正常保养和适度爱惜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我最近被微信好友拉到一个红包群里，真的是天天都有红包收啊。这样吧，我把你也拉进来吧，一起领红包。
2: 好啊好啊，你把我也拉进去。
1: 好了，进来了啊。哎，对了，我还安装了一个抢红包神器，这样呢，平时忙的时候就算看不见群里发的红包也能自动抢到。
2: 啊，你安装了抢红包的神器啊，赶紧卸载吧红红。我跟你说啊，其实这种抢红包的神器软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很可能会通过这一软件来窃取你微信里面的钱款。
1: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赶快卸载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微信抢红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手动抢红包的速度有限，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红包收入囊中，于是被称为抢红包神器的软件多了起来。可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抢红包软件的原理实际上是模拟人工操作，软件会自动检索红包的数据段，一旦发现有红包发出来，就会通过程序模拟手动抢红包。但是要完成这个操作，软件必须要获取用户的微信账号、密码、支付账号等信息，这些信息也会保存在软件的后台，而一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事先植入软件中的木马病毒来窃取微信里面的钱款，所以向警官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抢红包软件，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哎，真是倒霉，昨天不在家，听说下了场冰雹，车停在外面，赶紧回来，看到我的爱车，心都碎了。前挡风玻璃被砸出了好几个窟窿，车顶也被砸出好几个坑。哎呀，这冰雹威力也太大了，只能自认倒霉了。
10: 别沮丧啊，如果检查到车辆是因为冰雹受到损伤，不要自认倒霉。冰雹是一种局部性灾害，并没有被列入不可抗力，是属于车损险范围的。所以只要车主投保了车损险，在有效期内因为冰雹造成的车辆损失是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当你的车受到冰雹砸伤后，应该在24小时内报案，不要挪动车辆，不要打扫遗落的冰雹，第一时间拍照取证。在车险报案后，你要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的正副本、保险商业险保单正本以及车主的银行卡等证件。同时还要提醒你，在准备进行冰雹灾害理赔时，别忘了准备一份气象证明，比如气象台发出的冰雹通知，或者当天有关冰雹报道的报纸。有了这份气象证明，保险公司才会对你的受损情况进行赔付。当保险公司到达现场

0: 让人觉得他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留情。
2: 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第一次注意假行僧这首歌竟然是在于谦老师的相声中，短短几句我就忍不住去搜了原版，才知道这首歌的原版是中国摇滚之父崔健所唱，发行于1989年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也被称为中国摇滚乐历史上第一张专辑。假行僧这首歌当中存在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情节，他拒绝了爱情及其他一切作为自己行为的坐标。崔健在假行僧和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的其他歌曲里建立起一个浪子形象，不论是假行僧中的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还是花房姑娘中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都展示了崔健在那个时代对自我价值的寻找和选择。这首歌真的有一种魔力，让你忍不住单曲循环。一起来听《假行僧》。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平安出行365，
2: 别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
7: 老王，现在沙尘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路上不好走，要不叫老张他们把车停下来，等风小一点咱们再上路吧。
8: 这都走一半了，停下来干嘛呀？这点沙尘算得了什么？小意思小意思。
7: 嘿，你可别小看这沙尘天气啊，开车需要注意的地方可多得很了，风再大点的话连方向都不好把控。保险起见啊，咱们还是把车停到路边，等沙尘没那么大了咱再出发也不迟啊。
8: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安全了，现在天阴沉沉的，沙尘又大，看不清前面的路况。那行，我给老张他们说一声。
7: 哎，对了，你告诉其他车啊，把车停在空旷的地方，万一风把树刮倒了砸着车可就麻烦了。
2: 面对沙尘天气，开车的朋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沙尘天气里天空呈黄灰色，光线暗，能见度低，司机朋友不要戴有色眼镜。沙尘天气里，司机应该开启雾灯、防眩目近光灯、视阔灯和前后位灯。如果能见度在100到200米，时速最好控制在40公里以下，夜间时速应在30公里以下。其次，严格执行各行其道原则，因为沙尘天

0: 气里很难看清远处物体，如果占道行车极易在会车时发生剐蹭，还应加大与前车距离，降低车速，不要频繁并道或变更车道。变更车道要提前打开转向灯，还要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动态。有时沙尘天气里还会伴有降雨，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车窗会被泥土遮挡，影响司机视线。司机要及时擦掉泥沙和尘土，也可以打开喷水开关和雨刷器清理。最后，驾车时要注意路面泥水，因路面摩擦力减小，轮胎容易打滑，一旦遇到险情难以刹车。如果降雨太大，应该停车等雨小一些再继续行驶。司机朋友还应该避让大货车，小型车辆超越集装箱车时要注意大货车产生的侧向风，司机朋友可以小幅度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千万不能大幅度回轮。京广之声提醒您，沙尘天气行车要遵守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行车原则，要比平时更加注意开车时的周围环境，千万不要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哦。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走了，佩奇。今天妈妈要带你去接种麻腮风疫苗。
0: 妈妈，我之前不是打了一针麻疹风疹疫苗了吗？为什么还要打麻腮风疫苗啊？他们两个听起来是一样的呀，不能只选其中的一个吗？
1: 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给你解释一下吧。
2: 这个麻疹风疹疫苗还有这个麻腮风疫苗，它是两种不同的疫苗。我们在接种的时候，不是说同时接种，也不是说要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我们现在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内，是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疹风疹疫苗，在一岁半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腮风疫苗，这两种疫苗都是需要接种的。这个麻疹风疹联合疫苗呢，它是一个减毒活苗，它是用来预防麻疹和风疹的，也就是刚才我说它要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针。另外，如果孩子患有严重疾病、急性或者慢性感染性疾病的孩子，我们是不建议他接种的。这个一岁半的麻腮风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这三种疾病，它是作为八月龄麻风疫苗的再次接种，也就是它的加强针。在这里给各位宝爸宝妈们说一下，如果孩子对疫苗中的成分过敏，例如新霉素，或者是孩子有免疫缺陷，或者是正在接受免疫治疗，这些孩子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的。如果要是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传染病的孩子，我们要建议他推迟接种。
0: 啊，那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2: 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之后，它常见的不良反应可以引起局部的一个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还有疼痛，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

0: 他接种完的全身反应可以引起发热，然后另外有一个全身的皮疹。
1: 可是我听说，近些年来麻疹的病例90%都是成年人，哎，或者是8月龄以下的宝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我给大家分两种情况来说，这个成年人患麻疹是因为，一是因为成年人他们当时在小的时候，这个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并不高，然后有部分人可能并没有接种这个疫苗，所以说对麻疹没有抵抗力。另外，我们小时候接种过这种麻疹疫苗的，他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我们体内已经对麻疹也没有这种抵抗能力了。另外，这个8个月龄以下的宝宝，他得麻疹，是因为，宝宝在出生的时候从母亲体内有一个母传抗体，但是得到的这个抗体，这种所有种类当中没有这种麻疹抗体，所以说基本上在8个月龄以下的孩子感染这个麻疹，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孩子第一次接种麻疹疫苗的时候是在8月龄。通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这些准备要孩子的妇女，她们要提前3个月要接种这种麻腮风疫苗，可以增加自身，还有婴儿对这种麻疹的抵抗能力。就是如果妇女在怀孕时感染了这种风疹病毒，那么导致胎儿流产和畸形的概率就会增加。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有多重要？家住郑州的赵先生前不久贷款买了一辆新的奥迪车，并为其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保险。因为是贷款车，在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一栏中写道，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某银行，未经书面同意，本保单不被退保、减保或当次事故的保险赔偿高于人民币5000元时，保险人必须按第一受益人的书面指示支付保险赔款。后来该车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损失金额为20万人民币，赵先生依据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

0: 求赵先生找金融公司出具一份授权书，才能将赔款支付给自己。那么赵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能把赔款直接支付给自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首先从法律角度说，贷款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客户本人，而是贷款公司或者是银行，客户只是拥有这辆车的使用权而已。如果没有按时还清贷款，抵押车辆是要被收回拍卖的，只有将车贷还清后，客户才能真正拥有这辆车。如果不约定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将车险赔偿金直接打给客户，银行不一定知道自己的抵押物已经受损或者是灭失，而客户在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后终止了还贷义务，银行就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受害者。所以在贷款车的保险合同中都会对第一受益人做一个特别的约定。不过车主们也不用为此担心，只要按时还贷，发生事故后贷款公司都会配合客户出具授权书，授权保险公司把事故理赔款直接支付给车主的。
0: 保险特别约定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单的基本条款外所做的其他约定，特别约定的效力优于基本条款。如果投保人没有遵守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就会导致整个保险合同失效。提醒广大车友，如果购买保险时与保险公司达成了特别约定，一定要履行特别约定的内容，否则就会导致自己购买的保险失效。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2: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1: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2: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跟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1: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2: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1: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2: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机动车转弯时为什么禁止超车呢？一脚油门一段路，转弯超车生事故。机动车转弯禁止超车，我想不少司机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来解答这个问题。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7: 农业路、平湖路东向南左拐嘛，他那个都是在左拐的，他在前面开，还让他开得很慢，后边大概有个五六米他就不走，你前面都空没车，后来他拐过来就从这边过来，过来我说我稍快一点吧，他当时他马上扭点方向，压不是也弄不住。
6: 那么被肇事方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我从东边沿着农业路走，然后到金武路左转，我拐过来了，后面一辆现代车，他从我的左侧硬超车拐弯，蹭到我的后门上了。
6: 事故双方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听一下交警同志对这起事故的认定吧。
9: 这个事故现代车主是在福特车主车后，当左转的时候，他嫌前面的车速度不够快，他想从他的左侧超越，这时候福特车转弯，然后两车发生刮擦，这个情况下是后车的全责，因为属于转弯的时候是不允许超车了，交通法的规定。
6: 交警同志说得非常清楚，车辆转弯时是禁止超车的，这是因为机动车在转弯时车身与道路并非平行，后视镜看到的景物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盲区也会加大，所以转弯的时候要养成多观察对面来车和侧面并行拐弯车辆的习惯。另外，转弯时视野变化较大，也要注意前方以及侧面的行人，避免发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俗话说，无鸡不成宴。广东中山人对鸡的喜爱更甚，而老中山人对白切鸡却是特别的偏爱，所以湛江白切鸡宴相信一定在市场上能找到不少的知音。湛江白切鸡以其制作简易、刚熟不烂、不加配料且保持原味为特点，深受食客们的喜爱。在湛江，白切鸡又名白斩鸡，讲究的是皮嫩肉滑、鲜香味美、清淡而不腻。其次，它取湛江本地鸡，鲜活香嫩。再次，白切的做法令食客有淡而出味、返璞归真的感觉。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样一道清淡养生的菜式会非常受欢迎的。关于这道菜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读书人，早年苦读寒窗，觅得个一官半职，却终因受不得这官场黑暗，弃官务农。他乐善好施，性格豪爽，又有文化，所以深得村民拥戴。农夫生活清贫，年过半百，膝下无儿。这年中秋又到，他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决定杀只母鸡。

一来呢，祈求上天保佑早生贵子；二来改善伙食，打打牙祭。妻子刚把母鸡泡洗干净，端进厨房，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呼嚎哭喊，原来是邻居小孩贪玩灯笼酿成了火灾。时值秋高气爽，一些村民的家财眼看就要化为灰烬，农夫二话没说，端起一个水桶就冲了出去。他的妻子也跟着去救火，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火势很快得到了控制，并最终被扑灭。农夫回家时，灶火已熄，锅中水微温，原来妻子走得匆忙，只在灶中添柴，忘加佐料和盖上锅盖，而锅中的光鸡竟被热水烫熟了。于是两个人就想着把它直接斩了来吃，没想到的是这菜居然这么美味，不干不柴，而且味道恰到好处，还保留了鸡原本的鲜味。后来夫妻二人就将这种吃法交给了邻居们，再后来这种白斩鸡的吃法得到了广泛流传。数百年来，白斩鸡不断推陈出新，历久不衰，而广州人常说的无鸡不成宴，指的就是这白斩鸡。广州人低调认真却又懂得享受的特质，在这一只小小的白切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只鸡两包水，却能尽显清鲜爽滑之妙，一炉小火一个浸子，却能将那若有若无的鸡味勾勒得风情万种。而广州人对白切鸡鸡味的严格要求，在其他菜系中是难得一见的。作为传统的客家美食，这里的白切鸡可以说是既有传统风味，又有不乏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除了滑脆的鸡皮，鲜嫩的鸡肉放在口中也同样又脆又有嚼头，让美食爱好者尽情体验与众不同的新鲜口感。下面就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学习一下白切鸡的做法吧。准备好一只鸡，葱姜蒜、香菜、糖、香油、大料、八角、料酒、鲜贝露调味汁，把葱切成末，香葱、香菜也切成末，用一个碗装起来，放在微波炉加热30秒钟，使它的香味飘出来，放一点点糖，调入适量的鲜贝露调味汁，滴一两滴香油拌匀。准备好一只杀好的并拔毛开膛处理后的鸡，将鸡洗干净，切去鸡的指甲，在锅中加入水、大料、八角、大葱段、姜片、蒜瓣、料酒，水烧开后把鸡放进去，水呢刚好没过一整只鸡，鸡开水下锅后马上捞出，再放入冰水里浸泡一会儿，这样呢可使鸡皮更紧致，鸡肉的水质也不容易流失，一会儿煮出来的鸡肉呢会更加的滑爽。然后把鸡放回锅中，盖上锅盖继续煮3分钟，水开后把火关掉焖45分钟，这样鸡会变得又滑又嫩。45分钟时间到了，白切鸡也就做好了。可是这时候呀，您可别着急，还有一个窍门，就是把鸡捞出后啊，放入冰开水中浸上1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鸡皮遇冷收缩，鸡皮不但爽滑，还如饭店里的一样紧致而有弹性呢。最后把鸡捞出沥干后，全鸡切成小块盛入盘中，吃的时候蘸调好的料汁吃就可以了，口味极具特色，回味无穷。白切鸡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特色汉族传统菜肴，属于粤菜系鸡肴中最普通的一种，以其制作简单，刚熟不烂，不加配料且保持原味为特点。白斩鸡皮滑肉嫩，清淡鲜美，白切鸡选用的童子鸡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磷酸，营养价值很高，加上童子鸡肉里弹性结缔组织少，所以容易被人体的消化器官所吸收，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鸡肉对营养不良、畏寒怕冷、乏力疲劳、月经不调、贫血虚弱等有很好的食疗作用。中医认为鸡肉有温中益气、补虚增精、健脾胃、活血脉、强筋骨的功效。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3: 乘坐飞机的时候啊，在航班座位上没坐满的情况下，有些旅客会随意调换座位，然而这样的行为常常会被机组成员及时制止。那么为什么飞机座位不能够随意调换呢？事实上啊，这是为了保持飞机平衡。具体来看，所有飞机都是规则的对称的，不管是巨型宽体客机还是小型商务机，之所以能够在天上飞，除了借助飞机发动机的推力，还必须遵守平衡的原理。在飞机起飞之前，飞机配载员通过控制客舱旅客座位的发放以及货舱内货物和行李的装载，确保航班平衡重心在飞机设计性能安全允许的范围内。而在登机之前，很多旅客习惯先选好座位，这时旅客会发现，除了已经被其他旅客选定的座位，还有一些座位是无法选择的。即使到了机场值机柜台办理选座位，工作人员也会告诉旅客有些座位选不了。其实啊，哪些座位可以选，哪些座位不能选，这些已经由配载员在飞机起飞的四个小时之前都设计好了。南方航空配载员裘宝航指出啊，飞机上的座位都是固定的，因为每个座位对飞机平衡的影响已经由电脑计算好了，旅客随意调换座位肯定会破坏飞机平衡，这将对飞机安全埋下极大的安全隐患。如果旅客调换座位后集中在飞机前端，就会导致前端比较重，这将会对飞机爬升带来安全隐患。同样，如果机翼过重的话，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容易擦碰到机尾。另外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旅客大规模的瞬间移动也会造成飞机失去平衡，从而导致意外事故。所以说啊，航空公司不会允许旅客随意调换座位。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1: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2: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1: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2: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1: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2: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1: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2: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1: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准驾车型与驾驶车型不符，保险公司有权追偿。最近，彰化县的马师傅在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时，因为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经交警大队认定，肇事车辆需要 A2 驾照才能驾驶，而肇事人马师傅仅有 B2 驾驶证，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因此应由马师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在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对马师傅进行追偿。那么该起事件中，马师傅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追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6: 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之所以会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因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释中第18条明确指出，保险车辆驾驶人在无证驾驶、醉驾、毒驾、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对第三人人身损害仍然负有先行赔付的义务。这一规定符合国家设立交强险制度的目的，国家实行交强险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对受害人进行社会救助。那么为什么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之后还要向马师傅追偿呢？这是因为马师傅的行为违反了交强险合同中对驾驶证所做的一项特别约定。马师傅只有 B2 证，显然是没有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的资格的。那么根据交强险合同中第9条的约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发生事故后造成了第三人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后可以向致害人追偿。所以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完全有法可依的。
1: 本次事故给各位车友敲醒了警钟，请大家在投保时一定要注意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只有自身不存在违反合同的行为，且各项条件都符合相关规定，才能拿到保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
0: 根据广西
1: 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怎么刚刚还是晴天，现在就电闪雷鸣的开始下雨了呢？
4: 专心开车，小心一会儿追尾了。
3: 怎么可能呢？以我多年的开车经验，这种事儿不存在的。
4: 你还别不在意，雨天最常见的事故就是追尾了。特别是长时间处于干燥状态的路面，遇到小雨时是最危险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谨慎驾车，尽量使用二档或者三档，且时速不要超过40公里。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在大雨情况下开车，要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跟车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尤其在超越大型车辆时，大车溅起的水花会让小车司机在几秒内看不清车外的情况，这样就很容易发生意外。如果在驾车时遇到暴雨，一定不要忘记及时打开汽车双闪灯。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时，由于大雨造成的视线障碍，让驾驶者不易判断自己与前车之间的距离，而及时打开的双闪灯可以在大雨中有效提高周围车辆驾驶者的警惕性，同时也可以帮助对方判断行车距离，尽可能避免发生高速追尾事故。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3: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4: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3: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4: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的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3: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4: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1: 饮食用药全知道，
0: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翻译成中文就是此情永不移，是经典伦理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这首歌版本众多，可能大家平常更多听的是西域男孩以及方大同的翻唱吧，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曲的原唱，一位黑人爵士乐手，名字叫 George Benson。 遗憾的是，在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走红，他略带沙哑又充满悲伤的声音感动了每一位用心聆听的人。四天的爱情穿透一生的思念，罗伯特金卡与弗朗西斯卡只相爱了四天，却永远占据着他的整个灵魂。也许爱情就是这样，带着缺憾，带着伤感去拥抱，才会显得更加美丽。因为爱你我才离开你，因为爱你我一直坚守。来听这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哎，这辆共享单车怎么打不开呢？
5: 哦，这车出了点问题，我们正准备回收维修呢。
4: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提醒，那我再换一辆吧。哎，这辆车怎么显示要微信支付费用啊，师傅？
5: 哎呀，这估计是假的二维码，估计是诈骗，赶紧退出来。
4: 啊，还有假的二维码？
5: 那你以为呢？现在啊，确实有骗子在单车上贴假的二维码，正规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啊，就能够直接骑车，不会跳转到支付界面。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赶紧换一辆吧，谢谢你啊，师傅。
3: 向警官提醒您，在借骑共享单车扫码时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单车上有多个二维码，要学会识别真伪二维码。首先，大家最好通过安全渠道下载共享车应用 APP。一般来说，从手机市场下载的 APP 安全系数较高，同时还可以多看看软件说明或网民评论。其次，大家在扫描二维码时也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出现被撬或覆盖的痕迹。另外，若车身上其他位置出现奇奇怪怪的码，千万不要乱扫。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务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来来，快进来吧。
4: 呀，你这新家装修的可真漂亮，我好喜欢。
3: 喜欢就常来玩，
4: 太赞了。哎，不过你这冰箱底下的包装怎么还留在这儿呢？
3: 这不害怕它磨损吗？新买的，要好好保护一下。
4: 这你可错了，你这样做很容易使冰箱散热出问题，稍有不慎还可能会引发火灾呢。
3: 是吗？这么严重？来来，帮我一把，咱们这就把它卸下来。
5: 炎炎夏日，不少居民在生活中都把冰箱又重新插上电了，用它来储存肉类、蔬菜、雪糕、饮料等等，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因为夏季气温高、使用时间长等因素的影响啊，使用的时候又存在一些火灾隐患。在此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使用冰箱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开始使用新购买的电冰箱时，一定要抽掉电冰箱下面的包装材料，确保电冰箱通风良好，防止因热量较大引发火灾，切勿在电冰箱后面放置可燃物。第二，要协调专业人员对电冰箱进行安装，电源线插头与插座间连接要紧密，接地线的安装要符合要求，防止电冰箱的电源线与压缩机、冷凝器接触，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三，在电冰箱需要清理的时候，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冰箱，可以用抹布小心擦拭，防止温控电器开关进水受潮。第四，电冰箱工作的时候，不要连续切断和接通电源，防止出现故障。电冰箱断电之后，最好在5分钟后重新启动。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汽车自燃的紧急处理。红孩儿自认修炼有成，向牛魔王提出要独立生活。
7: 燕山，我娘又是控火高手，早就告诉过我遇到车辆自燃该如何处理了。要预防车辆自燃，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期检查和保养车辆。首先要检查发动机、油路和电气系统，看看是否存在泄漏和老化现象。其次是要及时清理发动机系统，保证发动机内外清洁，不要私自改装车辆。如果车辆发生自燃，要第一时间把车辆靠边或停在空旷的地方，然后拨打119，再想办法扑救初起的火灾。如果是车引擎部位起火，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在发动机盖缝隙中对准起火部位喷射灭火。如果没有灭火器，发动机罩内的火可以用沙土扑灭。揭开车盖的时候应该戴上手套，并将脸转向一侧，以免烫伤面部。如果是汽车后部冒烟，要立即开向远离人员的地带，然后迅速离开车厢，保证安全。
8: 哈哈，还是我老婆教育的好，那你走吧，这样我也能陪着你妈出去游山玩水喽。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2017年6月20号，庾澄庆宣布妻子张嘉欣顺利生下宝宝。再过一个月啊，她就要56岁了。这份生日礼物真的是刚刚好。聊到庾澄庆呢，就避不开一个人，他的前妻伊能静。在他们过往的人生里啊，有23年的时光都牵绊在一起。令人无限唏嘘的是，那些年他们曾经那么才子佳人的存在过。他给庾澄庆写过很多的歌曲，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首经典作品《春泥》。每一句的歌词都在表达着，在两个人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个人才可以厮守到老。虽然庾澄庆和伊能静现在已经分开了，但他们各自收获了自己的幸福，互相祝福，这何尝不是一件值得心怀感恩的事情呢？来听庾澄庆的《春泥》。

0: 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1: ？A186 啊，怎样
0: ？A186， 跳一下。
1: 随便啊。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机动车辆保险是什么？小王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在车管所挂上了车牌，也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购买了交强险，本以为万事俱备，可以痛快地上路行驶了。谁知道接下来的几天，小王的手机就没消停过，各种推销保险的短信、电话以及微信，什么第三者责任险、玻璃破碎险、盗抢险、车辆损失险等等，听得小王是云里雾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相信小王的情况也是很多新手经常遇到的，那么我们就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车险的相关基本知识。
3: 汽车保险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强制购买的交强险，其余的我们都可以称为是机动车商业保险。小王接到的推销保险里面所提到的都是商业险中的不同险种。商业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险，包括车损险、三责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另一类必须是在购买了基本险的基础上才能购买的附加险种，主要免赔险、划痕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涉水险等险种。在大家购买商业险的时候，建议不要盲目的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所在城市的环境来选择不同的组合，既省钱又能得到所需要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机动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车主在行驶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而通过车险将行车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以及损失后果分散并转嫁给保险公司，可以有效地降低车主的损失。
2: 需要提醒大家，在购买商业车险时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附加险只能在购买了相对应的基本险之后才能进行购买。第二，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注意看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避免因为一时的粗心导致无法顺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日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0: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1: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

0: 后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1: 好的，知道了。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3: 饮食用药全知道，
2: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车，但是一些细心的车友却发现爱车的后雾灯竟然只有一个会亮。 4S 店说这不是故障，他们是不是在忽悠我们呢？其实啊，后雾灯只有一个是符合汽车安全设计标准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后雾灯这点事儿。上世纪50年代啊，欧洲呢成为了世界上最早使用后雾灯的地区。根据欧盟法规规定，汽车后雾灯的个数为一颗或者是两颗，只配一颗的时候，位置可以在车体中间或与驾驶人同侧；配置两颗的话，则必须是左右对称的。但是两颗后雾灯容易跟刹车灯混淆，所以说规定中还要求配置两颗后雾灯的车，后雾灯必须和刹车灯相距10厘米以上。这就增加了后部灯组的设计复杂度，并且还不一定做得好看。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大概没有几家车企愿意做，所以说一颗后雾灯的配置就延续至今了。既然法规都允许这么做，那肯定算不上是减配了。事实上啊，这反而是充分考虑了行车安全。首先，不对称会更加的醒目。我国交通规定，车辆应靠右行驶，汽车为左舵车，所以把后雾灯设置在车尾的左侧，跟后方车辆驾驶人的视线距离最近，更容易看到，并且单独一个的设计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别扭感，更容易吸引视线。将后雾灯设置为一个，更是为了和刹车灯做区分，避免开启后雾灯的时候让后方车辆误以为是前车在刹车，从而减少误判。一个后雾灯这样的设计呢，既没有违规，也不是减配，有两个好看，只有一个也足够安全，大家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来纠结不定。最后啊，嘉恒还是要温馨提醒各位，雨雾天气等能见度较差的时候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后雾灯哦。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恒，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是布衣乐队创作的一首歌。1995年，布衣乐队在我国大西北宁夏银川成立。2000年的夏天，布衣乐队在北京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开始谈论他们有着浓郁西北韵味的音乐。很多人听着他们的音乐走入大西北，在那片土地上寻找布衣带给他们的美好感觉。自然的生活态度决定了布衣的音乐，热爱生活，自由自在。音乐或激昂，或飘逸，或低沉，或灵动，而始终贯穿其中的就是布衣身上来自于贺兰山下的质朴与幽默。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中的插曲而被大家熟知。该片的主演黄渤也经常在参加活动时唱起这首歌。这首歌用炽热浅显的语言表达对心爱姑娘的情感，见到你心就慌张的歌词，让人不禁想起纯纯的爱恋。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

0: 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妈妈，今天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有个同学得了甲肝，很严重。什么是甲肝啊，妈妈？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呢？
1: 当然是可以预防的了，乖。这个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2: 甲肝就是甲型病毒性肝炎，它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传播，因为我们误食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而引起的一类感染。甲肝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的发病率高，病程又长。甲肝病毒它主要侵犯肝脏，临床表现它主要表现为通体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及黄疸等。现在预防甲肝最有效、最安全的手段就是接种这个甲型肝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它应该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一剂次。
0: 哦，那甲肝减毒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2: 患病毒性肝炎以及急性传染病的恢复期的病人，另外患有严重疾病者、原发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者，或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另外如果要是孕妇或者是已知对本疫苗任何一种成分过敏的人，我们都不建议接种。
1: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目前用于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疫苗主要有两种，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那这两种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2: 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现在为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交费的一个疫苗。它不同于免费的疫苗，是因为这个交费的疫苗它是灭活的一个疫苗，而我们打的免费的那个甲肝疫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苗。但是我们在推荐这些二类苗的时候，我们也会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的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的接种程序是在儿童18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剂次，在24月龄到32月龄期间再加强免疫一剂次就行，两剂次之间的间隔要达到6个月以上。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两者都是相同的，前面我们也有提到。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刹车失灵该如何处理？在高老庄收服猪八戒后，师徒三人继续西行。
7: 师父，有了辆车就是比走路强多了，咱们这段路走得多轻松啊。这事儿说起来还要感谢八戒呢，要不是八戒在高老庄祸害人家高姑娘那么多年，咱们走的时候高庄主也不会下大手笔送咱这辆车了。
8: 猴哥，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过不了一会儿这车就该出事了。
7: 你这呆子又想逃打？
9: 哎，大师兄，先别跟二师兄闹，这刹车好像失灵了。
7: 什么？八戒，你这憨货，都是你这张破嘴，我和你怎么办？
8: 猴哥，猴哥，你先莫怪，赶紧想想办法呀，师傅咱们这一车人呢。
7: 要不是看在师傅在车上，你看我管你不管？小白龙，你听我的，先把双闪打开，这样能提醒别人这车是手动挡的吧？把油门松了，然后试着依次降档，降到一档的时候再慢慢拉手刹，别拉太快，不然容易翻车。
8: 猴哥，这车是自动挡的，你那套不行啊。
7: 你还敢多嘴？哼，小白龙，既然是自动挡的，你就直接换成空挡，等速度降下来，然后你再慢慢拉手刹。如果实在不行，一会儿遇见有草堆、沙土堆、灌木层，用保险杠侧面撞击这些比较柔软的障碍物，迫使车辆停下来。
8: 终于停下来了，我的老腰啊，可疼死我了。
7: 你还敢说？哼哼，看我怎么收拾你！
8: 师傅，救命啊！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转，音乐留情。时光回转到1988年，有一个演唱组合很受瞩目，它就是小虎队组合。小虎队是华人团体的偶像鼻祖，它的出现纯属偶然。1988年7月，台湾凯利公司推出一档青春大对抗的节目，对象皆是青少年，内容颇为清新，由三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节目大受欢迎。于是便有人提出应该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够使画面阴阳平衡。因此经过层层考核以及对舞蹈演唱技能的挑选，三名少年从3000多名应征者当中脱颖而出。为了和小猫队呼应，男生组合被命名为小虎队。他们就是18岁的体育生霹雳虎吴奇隆，17岁的舞蹈生小帅虎陈志鹏，15岁的建中高材生乖乖虎苏有朋。没有想到的是，这三位少年一上电视做节目，便出尽了节目主持人的风头，大受青少年甚至是咿呀学语的幼儿和黄发老人的欢迎。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青春帅气有活力的小虎队是我们青少年时候的记忆，听到他们的歌曲就会想起小时候的样子和情景，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今天和他们一起重唱这首歌《青苹果乐园》。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友全都喝醉，只剩我，我忘记了到底是谁吐了我一身。那天我真是有够倒霉，回到家里都没洗澡。

是走掉，这时眼睛什么都看不到。刚刚的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小虎队带给了一代人美好的青春与回忆。相信70年代至80年代的人听到的不只是歌曲，更是当年的美好记忆。怀念过去的种种，

友情、亲情、爱情、美好的童年等等。至今他的粉丝群虎迷们跨越了70后、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不能不说是娱乐圈一个永远的神话，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在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小虎队的出场将春晚舞台变成了他们的小型演唱会，引爆全场，自带大合唱，其深远影响可见一斑。据说小虎队的旧卡带、CD、专辑、唱片在音像店、网上走俏热卖，最高已经达到了3万元，勾起人们对青春和往事的回忆。嫁你一生 My Love 是小虎队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小虎队第5张专辑《星星的约会》当中，这是他们的经典曲目，于1990年发行。粤语版本《现代爱情故事》于次年发行，演唱者是许秋怡、张智霖。今天一起来重温小虎队《嫁你一生》。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查某。

好听至极，让人倍感舒适，心旷神怡。Alan Walker 拥有着一张阳光帅气的面孔，以自己的经历为灵感而努力制作歌曲。他总是喜欢以头戴帽子、面戴口罩的样子出现，是一个神秘的音乐人。而生活中的 Alan Walker 则是一个爱电影、爱编程、爱游戏的阳光男孩。作为近几年快速崛起的 EDM 新星， Alan Walker 正式发行过的单曲虽然不多，但已经在全球流媒体平台上占有绝对地位，成为 EDM 歌迷耳熟能详的艺人。新单曲 The Spectre 除了宣告着 Alan 的回归之外，也是一首献给歌迷们的作品。Alan 说 The Spectre 是在几年前发行的单曲 Spectre 的基础上重新制作的，这次还为歌曲加入了人声部分，和 Friday 的有异曲同工之处。很高兴这次可以正式发行这首作品，想把这首歌献给所有的歌迷们，感谢他们的一路支持。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有一首歌，电台早间节目经常会用作开场曲，它就是牛奶咖啡的《早上好》。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给你点颜色》中。整首歌由牛奶咖啡创作谱曲，这是他们由独立走向主流市场的作品。这次组合成员化繁为简，抽离了音乐里面最容易走偏的元素，一切以简单为底，歌词浅显上口。一句早上好，把微笑和礼貌的问候打造成一款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将清晨的愉悦和祝福带给更多的人，呼吁人们积极快乐地面对全新一天的生活。在编曲方面，清新明快，亲切温暖，配以主唱 Kiki 新鲜灵动的声音，从头至尾都充满了阳光的气息。清扬的旋律描绘出一幅美好的上班画面，而这也是典型的牛奶咖啡式的美好，因为组合的名字就和歌曲相得益彰。牛奶和咖啡历来都是早餐的重要组成部分。早上好，来自于牛奶咖啡，一起来听。早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蝴蝶飞呀，是小虎队最为经典的一首接唱歌曲，从出道初期连唱情歌都要绑在一起，再到后来在专辑里各自的独唱。小虎队同样也经历了一切组合先集体后个人的发展路线，在蝴蝶飞呀有独唱有合唱的氛围里，再一次让人感受到了这三只小虎既希望飞得更高更远，又难舍成员之间友情的矛盾心理。在这首歌曲当中，真正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地道的民谣的情节，一种非常外婆澎湖湾的民谣情节。在华丽的商业包装上，依然拥有一点学生气的青涩和质朴，这也是这支偶像组合和历史上任何一支类似组合最大的区别所在。歌词清新自然，充满力量，整首歌曲娓娓道来，对青少年各种情感的描绘都很真挚很到位。今天和小虎队一起重新唱一遍当年我们喜欢的这首歌《蝴蝶飞呀》。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

0: 就在音乐涂鸦会。
1: 2010年6月9号，美国歌手 Taylor Swift 在出席美国乡村音乐电视奖颁奖礼时，遇到了前男友 John Mayer。当时两人仅隔6个座位，但是两人都不愿意和对方说话，尽管 Taylor 觉得他们其实有很多想说的话。两人都装作忙碌的样子与其他人攀谈。后来据 Taylor 说，那种感觉简直可以将他杀死。当 Taylor 回到家里面，在厨房和妈妈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那个时候在颁奖礼上就像是独自一个人站在一个挤满人的房间，虽然人很多，但是却很无助，很孤独。这次经历使他从中得到灵感，回到卧室写下了这首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歌曲 The Story of Us。 歌曲设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定音鼓节拍、电吉他和一个快节奏的副歌部分，音乐风格比较接近流行朋克、流行摇滚音乐，那种非常强烈的节奏更像是对分手之后再次相遇时尴尬情绪的一种宣泄。来自于 Taylor Swift The Story of Us， 我们的故事。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8年2月，歌手节目的第五期，被称为好歌科普员的歌手汪峰又挖掘了一首好歌，来自于满江的 Mr. Man。 Mr. Man 的录音室版本制作长达5年之久，当时满江还特别邀请了自己特别喜欢的旅行团乐队一起来参与创作。满江和旅行团的相识源自一场别人的发布会，没有想到相谈甚欢。在活动结束之后，旅行团诚挚邀请满江前去录音室一起来排练，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满江就真的出现了，并且带来他自己的诚挚邀约。

希望旅行团一起和他来合作这首新歌 Mr. Man。 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满江想写一首歌曲送给即将40岁的自己，在期间几次修改歌词，但是始终没有达到他的满意程度，直到遇上旅行团，让他突然有一种看到年轻时自己的感觉。 Mr. Man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也是所有怀揣梦想的这些人们的内心歌。一起来听这首满江原版的 Mr. Man。 Mr.

0: 过来，
1: 你走吧，
2: 走，
1: 他没破了吗？他。

0: 没药。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油箱漏油的应急处理。
4: 哎，老婆，你看，听我的，出来自驾游是不是比在家过假期强多了？这地方山清水秀，咱俩听着鸟叫，闻着花香，多浪漫呢！
3: 哎，看在这次出来玩的还挺开心的份上，表扬你一下。哎，老公，玩也玩过了，咱俩也该回去了吧？你收拾一件东西，我去看看车上还有油没。现在在山上，要是车没油了，咱俩可回不去了。
4: 放心吧，出发前我就给车加满油了，别瞎担心了。
3: 哎，不行，我得去看看去。你这办事儿啊，不靠谱。老公，老公，你给我过来，你自己瞅瞅，这就是你加满的油，你自己看看，油表指针就只有一半了，你还好意思给我说你加满了？
4: 哎，不对呀，我来之前明明加满了汽油啊，好大的汽油味啊，不会是油箱漏了吧？哎，这地上有一片汽油，肯定油箱漏了。老婆，你包里有口香糖，你去给我拿过来。油箱漏的地方我找到了，油箱被石头蹭了一个裂缝，用口香糖补住就可以了。
3: 口香糖？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4: 哎，骗你干嘛，这还是跟修车师傅学的。如果发现油箱漏油，可将漏油处擦干净，用肥皂或口香糖涂在漏油处，口香糖干化后就可以暂时堵塞裂缝。如果是油管破裂，也是将破裂处擦干净，涂上肥皂，用布条或者胶布缠绕在油管破裂处，并用铁丝捆紧，最后再涂上一层肥皂就可以了。
3: 这肥皂口香糖作用还挺大的哈，那还有啥好用的涂办法没有？
4: 有啊，如果是油管折断，就找一根与油管直径相近的胶皮或者塑料管套接，如果套接不够紧密，两端再用铁丝捆紧就可以了。
3: 那你赶紧简单修一下，咱们一会儿啊快点下山找个修理厂，这样也能安心一点。
4: 好嘞。
2: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爸。
2: 女儿啊，你住院了？
1: 没有啊，我刚在单位开会呢，就把手机关飞行模式了。
2: 哎呀，刚刚接到你的微信，说是撞车了，需要一个手术，还不方便接电话，让我给你转费用。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1: 爸，我好着呢，而且我也没给您发微信啊，这一定是骗子发的。
2: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一开始啊，我还真信了，我看微信头像是你的照片，这朋友圈啊也有你发的状态。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之前在新闻上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才没有马上转钱。
1: 爸，这是典型的克隆微信诈骗，我教你一招。
2: 啊，
1: 您呀可以在这个名称备注那儿给我备注一个小名。
2: 哦，
1: 这样呢下次骗子再发信息啊，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2: 哦，好，我让你妈呀也备注上，不过你也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啊。哎，关于信息安全，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
0: 以前听说过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生物的，而现在微信也会被克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3: 哦，
0: 那骗子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会先下载用户的头像，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头像全部修改成你的样子，甚至连这几天的朋友圈发的内容也全部复制，摇身变成另一个你。如果没有人细心到查一查骗子的微信号，那骗子就可以以假乱真，借用你的身份与人沟通。等时机成熟，骗子会表示自己之前那个微信不用了，然后请求你的好友重新加他为好友，并伺机向你的好友索要钱财。向警官提醒您，经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你也遇到朋友圈有人知

借用微信问你借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好友电话确认，以免上当受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由满族歌唱家胡宝善于1973年创作并演唱，也是70年代我国第一首用圆舞曲的形式写的军歌。刚开始命名为《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据说这首歌的创作还有个小故事。1971年，周恩来总理为了迎接朝鲜首相金日成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特意连夜排练了一台文艺晚会。但在那个红歌辈出的年代，几乎每首歌曲都是雄壮激昂的曲调，于是周总理就发出了一句感叹：同志们，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呀，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唱点抒情的歌曲呢？后来就有了这首《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这首歌曲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标准的抒情版，曾被杨洪基、吕继宏等人翻唱，另一个是由许鹤斌演唱的摇滚版，也是2012年在央视播出的军旅题材电视剧《火蓝刀锋》的主题曲。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许鹤斌的摇滚版《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开车出门第一步，减速慢行多观察，你做到了吗？疏忽大意生事故，提高注意保平安。对于城市中的车主们来说，出门第一步就是开车出小区了。但车辆在驶出小区时，如果没有做到减速慢行多观察，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就发生了一起汽车刚出小区门就撞到了电动车的事故。先听听电动车主的讲述吧。
3: 我和我的朋友，他骑着电动车带着我，走在东风路自西向东行驶嘛，从小区里边突然出来的一个车，我们没来得及直接撞上去的，然后直接是翻车了。
2: 按照电动车主所说，机动车是突然驶出的，那机动车司机没有观察到电动车吗？
4: 我从东风路上河南农大第三驾驶区，然后出来向西转弯，然后当时看了两边没有人，然后就突然从机动车道从西向东来了一辆电动车，当时可能车速也比较快，然后就直接撞到我的车的后轮。
2: 机动车司机说他驶出小区时没有看到有人才把车开出来，那么交警同志会因此判定机动车司机不承担事故责任吗？
5: 风路风庆路向东50米这个事故，汽车啊是由南边这个小区向外行驶，它在左转的过程当中，非机动车是沿中间机动车道由西向东行驶，双方发生了碰撞。根据交通事故认定的规则，汽车这一方它在转弯的时候应该是避让直行的车辆，电动车这一方是两个情节，一个是走机动车道，第二个情节是电动车载了一个人，按照目前的规定是不允许载12岁以上的人的，所以根据事故情况划定机动车承担主要责任，电动车承担次要责任。
2: 有经验的驾驶员都知道，冷车的操作不那么顺畅，油门

刹车会有些延迟或顿挫感，加上驾驶员刚上车，注意力还没有完全集中，所以在驶出小区门时，一是要慢，二是要密切观察门口的行人和来往车辆，必要时更要停车避让，确保交通安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